0: 1-800-7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士赵之湖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阳光倾城，
3: 此刻这

这是阳光倾城，此刻这首歌我们听到 Beyond 乐队带出的真的爱你。 而我们知道这个主唱依然是黄家驹。 今天6月30号 黄家驹已经整整离开大家33年的时间了。 很多人都说他还活着，他附着在每一个音符上。 在1993年的6月24号， 他在日本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发生意外， 6天以后， 也就是1993年的6月30号， 在33年前的今天， 这位香港乐团不可复制的传奇就这样永远的离开。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如果要是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我这两天也是在小视频里面看到黄贯中的这个吉他，然后在弹的时候依然还是有当年在 Beyond 乐队时候的那样的一份状态。哎，很多好朋友都是蛮唏嘘的，然后不断的再去给他点赞，然后也是说虽然说是这个一家的这种亲兄弟，但是却还是会觉得缺了黄家驹的这个 Beyond 已经是完完全全不再是过去的那个Beyond了。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当年黄家驹在的时候的 Beyond 乐队带出的这支长城。然后有朋友刚刚就在发来留言说，他说我这么一个可以说是大男子，他说在第一次爬到长城的时候，他说我脑海里面想起的 BGM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这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外面是故乡，而是这首长城，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了我们大家好像还依然是在听这个 Beyond。 而过去那个90年代初期，那会儿的话可能我们还都是要有那种拎着双卡斯喇叭收录机，然后在家里面去听什么凤飞飞或者是邓丽君那样的一些歌曲。那会儿的话93年，当时我们内地原创流行歌坛

才刚刚开始兴建，我们比如说在后面的几年我们才慢慢开始听这个老狼啊等等很多的一些校园民谣歌手，可是在那样的一个空缺的年份里面，我们很多的一些情爱绵长的歌我们好像不爱听，我们就喜欢听黄家驹 Beyond。很多好朋友也是说，不管是听他铿锵有力的《光辉岁月》，还是听他的《长城》，还是听他的《喜欢你》哦，就是听他的歌，你永远不用担心会陷入到内耗的这种负面情绪里啊。在他的歌声当中，没有那种伤春悲秋的唠叨，没有爱而不得的抱怨，没有无人懂我的吐槽，没有看我多难的卖惨，不敢说清一色的正能量，至少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稳定，每个人好像都在一种歌声的那种荡漾的一种激扬里。

也会有人感叹唏嘘说，这么多年好像娱乐圈里面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他的平替或者是能够代替他的人，导致那一代人就是在1990几年或者是在更早一点去听 Beyond 乐队的人，好像直到今天还是如果想听依然是听 Beyond， 然后甚至你还是要带着这么一点点就是杨金邦的这种腔调，然后去模仿他们的这种广东话唱法。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很多的好朋友在今天早上大蓝鲸直播间，然后看到我们的图像开始动起来了，也都会觉得哎还蛮惊喜的啊、哦。不少朋友也都会觉得自己护肤也没有少花钱，可是呢却总是也看不到什么效果，所以皮肤如果要是暗沉没光泽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有一套兰蔻精纯套组啊，全套可以用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过脸之后拍个精纯水，后续护肤品吸收都变快了，所以很多人把它叫做素颜精华水啊。再接下来呢可以试试看它的眼霜和它的面霜，真的是一下子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真的不是吹的。尤其是价格，一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在官网都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要1000多，加在一起都要5000多，所以平时根本就舍不得下手。今天呢，我们帮大家拿到一个超底价哦，就是不拿赠品，堆价值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的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就是官网零头都不到的。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三件套下手。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一瓶普通的鲜牛奶少说也得六七块，基础营养会得到保障。当然我觉得可以升级一下，喝更强配方、更全面营养的瑞麟神经酸羊奶。你看它每百克达到了985毫克的高钙质，还有免疫球蛋白、神经酸、贝塔葡聚糖。建议您现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瑞麟神经酸羊奶的链接，去看一看配料表。活动半价现在非常的划算，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而且还有一罐初乳羊奶免费赠送。拿出诚意的目的就是让邓皇老师的粉丝们真正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您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人工客服下单。常年喝这款羊奶的朋友太多了。南京秦淮的马阿姨说，最初呢是坐公交车看到瑞麟的公交车身的广告，喜欢的明星代言的。还有苏州的刘女士说，自己从来不喝奶粉，是听邓皇老师介绍知道神经酸的配方，因为自己也是睡眠不好，常年的问题了。那现在呢，睡前都是固定喝一杯，不知不觉都已经喝了有一年多了，感受非常的好。这么高的钙质，这么好的配方，真的是要给瑞麟羊奶竖大拇指。谢谢所有的消费者，如果您想尝试，299买一送一，再送初乳羊奶一罐。如果您相信长期喝奶的改变，直接买个年度装，1980可以换来300天的坚持。400109-0515 400109-0515，电话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主下单。
7: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8: 哎，走。
7: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7: 此刻这

的时候爸爸妈妈工作都比较忙，然后爸爸呢相对来说性格比较的简单直接，然后就是你不能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不会听你讲的，他一定是他大量输出。比如说有这个老师到家访，然后可能讲了我几句什么啊，小朋友该注意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爸爸回头就一定是批评自己的孩子的，就是他不会跟你去问问你有什么对吧委屈啊，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家里面人帮助啊，有什么东西难啊什么的，他不会去问的，他就直接呱呱呱一顿输出，然后你刚想要这个讲一下想要为自己辩解哦，马上就是眼睛一瞪，然后就把你就瞪回去了，再不行的话直接要上手，就手就对我啊就是伸手，手势就已经上来了，就是长期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这种原生家庭的状态下成长，所以到哪儿啊就是胆战心惊的，小心翼翼的，就是畏畏缩缩的，就是有什么话就是不敢说，就尤其遇到那种比较强势的比较厉害的人，我在他们面前更是有话也不敢说，甚至好像觉得抵抗一句啊都怕是呀接下来会给自己惹来无数的麻烦。所以呢在这之前的日子我就在想，我说不知道忍了多久啊，亏好那时候年轻啊，你想想看真的20岁到台里面来上班，然后就是亏好是年轻，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隐忍压抑，报喜不报忧，所以你慢慢的慢慢的其实你很多的到了今天的很多的一些结节也好或者是什么增生问题也好，其实不都是在那么多年那个漫长的岁月当中隐忍出来的，如果你再到现在这个中年以后你还在隐忍的话，那时间长了可真的不行啊，尤其是家里面什么老公孩子啊，为了这些事情隐忍忍出这个乳腺结节乳腺癌的那真的是不计其数，所以我们经常说你什么样的性格就会养什么样的病，如果你的性格不改这个问题啊它就永远都在那里。那幸好呢自己看了很多的书，然后也幸好交了很多的一些正能量健康的好朋友，然后阳光积极的好友，他们也同样会给我一个很好的引导，就是有什么事情你要能够把它讲出来，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怕？说越是你这样就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这种小性格，越是容易引来别人对你的欺负，你看是不是啊？所以我说啊，如果要是你刚刚体检完，然后呢在你的这个体检报告里面发现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对吧，什么肺的结节啊乳腺的结节啊对吧，然后这个子宫的还有包括甲状腺的等等啊，你都要好好的小心，一定一定要把自己的性格好好的去调一调哦，就身体里面积攒的负面情绪多了，不等生活出手自己这个毛病就已经找上门，溃不成军啊。所以我们说保持健康并非是天生没烦恼，只是他们都知道与其被情绪消耗不如时刻要把内心要打理妥当啊。所以要调整调整自己的性格，给自己的身体减减负，如果遇到了这种就是低能量的人或者是认知低的人你就

这首歌好棒啊，刚刚获得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奖励啊，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有人说都已经是年过五旬了，呵呵，竟然还有这么浓郁的少年感啊！就是要敢于听从自己的感觉去往前走啊！这可能是很多人直到今天也都是已经是活出一把年纪，依然还是畏畏缩缩。如果你要是还是畏畏缩缩，不能够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然后不敢去面对一些新鲜事物，比如说在张震岳透露他自己的生活，他就说他要去露营，他要去徒步，他要去冲浪，他要把自己的家放在一个能够看到山与海的远离城市的地方，所以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亲力亲为，就是这样拿出了自己的快乐与汗水，恐怕这才是最好的一种跟着感觉走。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啊，所以结合自己个人从体检然后到这个体检结束之后的一段心路历程，我在想说如果性格不做一个调整的话，真的好多的问题它就会这么积攒积攒着，然后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冲垮了你。让我们一起，所有的姐妹一起来加油啊！让我们都能够把自己活成那个最好最棒的自己。今天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份好好的奖励啊，就是到了夏天了，不少的朋友呢也都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啊，这个要么呢就是出汗对吧，然后这个脸上有很多这个油腻腻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在空调房里面又吹得有点干干的感觉，所以让皮肤能够时刻保持软软嫩嫩的，不怕干燥起皮，这就是要靠一套兰蔻精纯套组了。精纯眼霜熬夜之后涂一涂，眼周状态明显舒缓，看上去没那么疲惫，长期用下来眼周细纹都淡了不少哦。这一整套就是从素颜精华水然后到精纯面霜，真的叫做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绝对不是吹的。这一套如果你到兰蔻的官网上去看，三瓶加在一起都要超过5000多啊！那平时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今天我们直接帮大家抄底价，150毫升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699。所以这波羊毛你要不薅的话，真的是划不来了哦。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三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三件套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699啊，拿到手兰蔻精纯三件套啊。我还是记得是在之前到杭州保税仓去做直播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啊，直接也是699直接拿到手，就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哇，现在在家里面每天用，真心告诉大家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三件套，从精纯水到这个眼霜，眼霜那些淡淡的小细纹那抹抹啊，每天早晚都抹抹啊，真的你会发现还是会有发生奇迹改变的时刻的啊。面霜也非常非常的细腻啊。

0: 这也是在金曲奖当中获得了最佳团体奖的落日飞车。我很喜欢听他们改编翻唱的这首《忘情水》说到水，不少朋友呢在这个夏天就开始忙着什么减肥啊、瘦身啊，然后最近有一个话题说什么呢，游泳减肥容易变成带鱼身材。这个带鱼身材是一种戏称啊，他说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胸部和臀部的脂肪流失，躯干是越游越细，越游越扁，看起来就很像一条带鱼啊。其实呢，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减脂和缺乏力量训练一起造成的。游泳它真的是一个好运动啊，尤其是很多我们的一些中老年会觉得不上膝盖，对吧？然后呢，整个人他的这个减脂，还有很多一些尿酸高的朋友也拿它去做很好的一个减脂运动。那你可以看看啊，就是它其实还是在于泳姿的选择和力量的加持。就是如果你要是打算在这个夏天去游泳，然后去减减肥的话，你还是要去做一点力量训练，要能够让肌肉能够维稳啊，然后常年游泳，身形也不会去塌哦。然后我也发现我有朋友游了泳啊，一天1000米、2000米，然后最后真的是成了一条细带鱼。如果你要是不加一些这个力量训练，比如说去加一些这个负重，去腿部训练肌肉，还有就是包括你的胳膊和胸肌啊等等，你要去做一些肌肉训练，这样的话才能够保住你的身材。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1: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2: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0: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48.5%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精神经酸加入羊奶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4007109055，4007109055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奶精选。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

0: 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9-0515，4007109-0515，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您江南精选。
1: 要活就要动，多多锻炼，保持心情愉快，身体自然好。大家好，我是陈小军，每天都要跟邓煌做心灵瑜伽，住在阳光京城。
2: 真是在这黄梅天啊，这是正儿八经的夏天啊。很多好朋友都到了夏天是要给自己稍稍的温温热热的去喝点羊奶了，为什么呢？因为喝牛奶特别容易导致寒气，呵呵，还有拉肚子啊。不少朋友都已经给自己要去做一点调整啊，又能够除湿养胃护脾啊，在食欲不振的时候来一杯羊奶，又能够很好的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保障。所以你看，瑞麟神经酸的配方羊奶，它是一款同时具有超高钙质、贝塔葡聚糖、益生菌呵护肠胃，又能够加有这个神经酸加持的奶制品，真的适合全家人一起喝啊。这次呢，618没有订购到的好朋友，你赶快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呢？299平时只能够买到一盒，现在我们是买到两盒，还在多给你一罐初乳羊奶，三样加一起才299啊。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啊，直接向我们的客服了解，或者是进入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银江南精选啊，就是之前喝得好的好朋友啊，都现在可以赶快可以加购了啊，299直接拿到手三大盒啊。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这两天记得出门要带伞呢。明天早上欢迎来到7月，欢迎来到全新的下半年。明早我们再见，我是邓煌邓子，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暖身加上护脾胃，多吃一些排水的食材哈，这样的话可以赶走体内的湿气。比如说这个季节吃冬瓜呀、薏米啊、赤小豆啊、玉米须啊，还有山药、茯苓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要知道的是少吃哪些食物啊，就是不要去尽量的少吃吧。比如说肥肉是加重湿气的，所以这个季节真的是要忍住。然后油炸的食品真的是要少吃，冷饮、西瓜。那比如说我们在煮粥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加一把薏米或者是赤小豆啊，很简单，同时又非常的祛湿。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慢下来的生活，在2026年6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欢迎收机前的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向前走哟。好，今天来分享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六月份你过得怎么样，可以晒一晒你所拍到的最满意的六月的瞬间。听到的歌曲，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老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雨的节奏， Rhythm of the Rain。 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

0: 度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普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神。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

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雨季当中，我们的慢生活。今天说到雨天的饮食呢，三个原则，首先当然是要祛湿，然后要暖身，然后要护脾胃啊。那温补暖胃呢，少吃生冷是非常重要的。从今天开始又进入到了这个梅雨的模式，那雨天忌的是贪凉，冷饮啊，凉拌菜啊，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的啊，所以还是少吃啊，甚至是不吃。推荐呢，像生姜红枣茶是驱寒的，陈皮茯苓茶是健脾的，暖身又养生。好，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补充蛋白质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很重要。雨天呢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多吃一点鸡蛋啊、鱼肉啊、豆腐啊，优质的蛋白搭配新鲜的蔬菜、菠菜、西兰花，提升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抗病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祝愿我们收机前的每位朋友在接下来连绵的这个雨季当中呢，每一天是健康充满活力的。好，在节目中继续听到的歌曲，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歌声响起似乎就来到了温柔的水乡，江山带来的一首梦里水乡，正在六月份最后一天，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有朋友说忙而不乱的六月平平安安，非常感谢小蜜蜂和我们的留言，看来六月的状态很不错哟。听歌吧，来自梦里水乡。

好，南方人重唱的一首《有些话不能说》。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每天的大家的交流，都看到了大家想要和海燕想要和更多的听友分享的话，真的特别的美好哈，谢谢朋友们的热情的参与。一说六月不仅有美景还有美食啊，确实是这样哈，尤其六月可以赏荷。 神经蛙，这也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节目当中结识的一位远方的听众啊，通过给阿妈的情书，我们认识到了在远方汕头有这样的一位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听友啊，每一次的留言给我的印象都非常的深，这也是上半年我觉得在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互动直播间当中的一位非常棒的新朋友。他说六月就这样过去了， 他来时带着栀子花香，走时带着满树的蝉鸣，凤凰花开了，凤凰花红了，荔枝熟了，晚风也一天比一天温柔，愿七月依然有风有歌，也有你我喜欢的生活。哇，真的是太棒了哈。 我觉得这是来自于潮汕地区的这个听友哈，很有画面感，带着南方的这个风情风物，凤凰花、荔枝、晚风、蝉鸣、栀子花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六月。好，继续在节目中呢和大家 今天精选的好物啊，大家也不要错过，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直接可以来购买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滋养非常的精准，事半功倍。好，那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看到的这一套产品呢，在官网当中哈，加起来真的是要5000多，三样产品。那今天直接给大家的是超低价， 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好，699，三个大正装还配上了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真品保真买一脸素颜，大家不要犹豫了，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立刻就可以抢购了。 这里是经典975，听到的歌曲，这是创作男歌手游鸿明的一首《恋上另一个人》。经典975，也感谢朋友们一路分享，在我们六月份的最后一天，流光飞舞。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你知道舌尖现象吗？舌尖现象是说话到嘴边却怎么都想不起来要说什么，大脑是一片空白，往往此时大家都会感叹一句，哎呀，老年痴呆了都。这是不是你？要把瑞麟神经酸全营养羊奶推荐给大家。对，首先它是营养全面的高钙羊奶，更重要的是神经酸。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大脑和神经系统极为重要的脂肪酸，被誉为脑黄金。它能够促进脑细胞营养，增强记忆力，帮助睡眠，已经有众多的消费者反馈好评了。有听众说，连佩戴的智能手表上的深度睡眠时间都增加了，直观的感受就是睡眠好了，精神足了，脑袋好使了，情绪也稳定了。现在瑞麟神经酸羊奶推出体验活动，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半价优惠的基础上还要再送大家一罐价值398元的初乳配方羊奶粉。4007109-0515，4007109-0515，拨打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作为瑞麟的高端羊奶系列，神经酸加进羊奶里，身体大脑双向滋补，特别适合想要提升记忆力、专注力的学生，想要抑制健脑的中老年朋友，还有经常睡不好、睡不沉的朋友。记得睡前喝哦，现在就把家庭奶制品做更换，299元带走两盒神经酸羊奶，再加上一罐初乳配方羊奶，老朋友就直接冲。

年度装1980盒，每盒不到100元，就在4007109055，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

刚刚是 Sandy 林忆莲的《我不能忘记你》，接下来是来自西安的歌手郑钧带来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80年代美好的一段回忆啊，通过这个摇滚的方式进行重新的演绎，在雨季听这一首充满阳光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晒一晒在六月份你所拍到的美好的瞬间，我们和六月说一个再见。稍后继续在10点钟，我们回到今天流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下的季节之后，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力宏斯琳娜带来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在雨天呢，这个特殊人群在饮食方面还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小孩子哈，儿童呢少吃糖果少吃冷饮，可以煮一些苹果山楂水，这是有助于消化的。那么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呢，一定要避免的就是高盐的饮食，因为在这个季节当中要防止水肿，吃一些南瓜呀燕麦啊这些膳食纤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上班族来讲呢，备一些茯苓饼啊南瓜籽啊作为零食，比什么奶茶呀薯片呀会更加的健康。好，听到歌曲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当今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睡眠问题如同一个无形的枷锁，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失眠、多梦、睡眠浅等状况不仅会让我们在白天感到疲惫不堪，长期积累还可能引发各种的健康问题。我们介绍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是真正的见证着很多的消费者从不喝奶粉开始接受羊奶，再接受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神经酸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的神经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的睡眠过程就是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的。它就像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让人更容易地进入睡眠状态。以往贵得离谱的高价，那现在推广普及已经非常的接地气了。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等于半价优惠，还要再送大家等价值的羊初乳羊奶一罐，全面提升体质的同时保障好睡眠。现在您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神经酸羊奶直接下单，或者找到人工客服订购。您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有人喜欢这款羊奶不仅仅是因为神经酸，还因为它的营养配方太强了，比如每百克将近1000毫克的钙质，还有天然的益生菌膳食纤维，叫做贝塔葡聚糖。如果您肠胃不好，睡眠质量差，体质弱，又想要补钙，都欢迎来体验。299元一盒，还有一罐初乳羊奶，老客户不用多说，直接全年装的拿，198020盒带回家。订购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
7: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听到的周深带来的一首《光亮》之后，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啊，很多朋友都是在无意当中会哼起的一首《向云端》。好，小霞和海洋波所带来的这一首作品，我们一起来哼唱起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度过六月份最后一天，那也是和2026年上半年要说一个再见了。好，拍到的任何美好的瞬间可以通过今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晒一晒哦。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主播号当中可以关注海燕，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可以一起来交流。

要和六月说再见了，也是很多的学生朋友告别校园的日子。我们听到的接下来年度金曲，这是年代的金曲啊，这是来自于苏有朋小虎队当中的乖乖虎所带来的一首《同桌的你》。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亲爱的朋友，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待人要真诚有礼，那别人发问呢，我们就要认真回应，我们觉得有问必答才是

完美生活，我们听到 Tension 我们的故事之后，我们来听到 Katy Perry 这位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她演唱的这首 California Girls， 这是一首非常夏日感的流行舞曲，阳光、海滩、自由的氛围。当年这首歌的 MV， 它也是以《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糖果世界》为灵感的，构建出了一派奇幻的甜品场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7: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8: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9: 我是大白。今天礼拜二哦，我又来了，
8: 欢迎大白。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大白，那在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聊家装啊，但我发现我们经常一起聊生活。
9: 对啊，我觉得家装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源自于生活嘛。
8: 嗯，
9: 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话，这些事情都打理不了的话，你怎么能把别人的房子装好呢？
8: 哎，那我问你一个有点难回答的问题吧。
9: 你说，
8: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回答？
9: 嗯，
8: 啊，就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时候，这有些跟你打交道的方方面面，他们有些问题让你觉得挺难回答的？
9: 嗯，确实有时候挺难回答。确实有时候挺难回答。
8: 这个话题对你来说难吗？
9: 应该来讲对我来讲是不难的。
8: 啊，
9: 对我来讲不难。你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关于家装，大家总是希望说我在装修之前我要知道多少钱嘛，是吧？曾经我们也讲过。比如说人家说大白，我对你这么信任，是吧？然后我就说我家这个房子100个平方，你告诉我多少钱，你多长时间能把我装好，然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对吧？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对于专业的家装人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讲确实是有点难度的。如果说我是一个小白，或者说我才从学校出来没多长时间，或者说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呢我就是可能就是脱口而出就会跟你去一二三去分析去说了。然后呢我们随着时间的越来越长呢，我们做家装的年头越来越久，包括我们每年做了那么多客户，是吧？然后呢有时候我在想，我就是我们做这个生意啊，或者说搞这个设计啊，搞这个服务啊，是越搞越怕。哎，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种语境或者说这种境遇的话，就是很多人说，哎呀，你一年你们金管家也做了不少啊，是吧？大白你个人收入也还行啊，是吧？你怎么这样子呢？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说，哎，不想说或者说推辞？实际不是。实际的话，为什么我们讲就是越做越怕呢？就是当遇到不同的客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每年都会遇到有让我觉得有一些棘手的一些小困难，或者说甚至让我都有一点犯难的一些小问题。那么当出现这样的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想，我们这户人家他会不会也会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每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反过头来可能会团队内部会做一些总结啊，或者说做一些预判啊，或者说给客户打一些预防针啊。所以说我们讲呢，就是做家装也是一种做服务嘛，就是但是它又难以的去标准化，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越做越怕啊。这种担心呢，它并不是说我们的业务能力不行，或者说我们的专业度可能体现的不够，不是，而是我们从底层里面会有更多的一些责任感和负担会出来。然后所以大家应该能够理解，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说我想回答，实际是一点不难。但是如果说我不想回答，或者说这个问题确实难到我了，那我也会跟大家去一二三的去说明这个事情，这个应该怎么。应该来讲，我们那位就是台里面的一个业务人员啊，当时我们在一起可能是关于这
8: 个慎重哈。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而且我发现大白真是很牛。不管我
9: 应该是在这个霍华巷附近啊，
8: 我们这位业主他做的这个锦旗还与众不同呢，他除了文字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大拇指，就是一个手掌，然后一个大拇指竖在那儿，做的这个锦旗很特别，说明他很用心啊，他没有直接交给人家旗帜店，他肯定是跟他讲了我要一个大手指。对，我们这位朋友用他的话讲，他是一个
9: 还算比较挑剔的人哦，对，那天我对他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嘛，我从来没见过他，但那天他送锦旗，然后他们就是邀请我下去，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了一会天，他就直白地说，我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他气质上看上去像一退休老教授。
8: 具体他是做什么的，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看上去就是很有那个风度，然后你看他那个锦旗上写着几个字，我就睁大了眼睛看啊，超暖心超尽责超周到，然后第一行第一列超什么就看不清楚了，这超什么，这个我也看不清，超靠谱，超靠谱，超周到超尽责超，
9: 然后回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跟月月来交流一下啊，然后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英文字母
8: FM35356，小写的英文字母FM35356，对，你添加完了之后，你回头你说，哎呀，今天大白讲的这个活法像，这位业主家因为落地了嘛，我想看看他们家装怎么样，
9: 让他值得用这么多超周到，超周到，超有力，超负责，超暖心，对吧，
8: 来来来，
9: 对，你实际可以去到他家<笑>
8: 就是实际的客户完工家里面去看看，也可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师傅，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水电刚刚完工，应该前一会正好在群里面发了一个他们家验收的一个小细节，
9: 你把这个小视频发上去，我估计可能你会收获很多很多意外的点赞吧，可能流量就爆了，他这个就一装修师傅在业主家里墙上拼成了红蓝电线的爱心，这事不觉得美吗？太美了， 太美了，
8: 这让我想到有一个那个<笑>
9: 前阵子有一个，就是清洁工人师傅，他在用那个黄页啊，就是拼成了一个南京我爱南京这样的一个字样，
8: 对对对，这个都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份最朴素的用心啊，这个真的
9: 应该来讲就是，藏在心里面的这种爱意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在工地上很枯燥，或者说天天为了干活为了挣钱而去为客户去服务，你就是有再多的所谓的管理手段，或者说

0: 这个管理制度去约束他，实际上他是不快乐的，他是不开心的。我也不愿意见到我的师傅们，或者说我的设计师同事们见到我之后跟我点头哈腰，这个大白总，这个张总，这个你来了，对吧？然后甚至我到现场去之后呢，可能会把这个工地现场特意给我收拾特别干净，对吧？让我看到一些假象，我觉得这个让我会不觉得一点都不快乐，我会觉得一点都不快乐，没有必要。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是在这个金管家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很开心，然后我们的客户朋友们，对吧，然后最后的时候他会有感谢信，会有一些像送锦旗，或者像在群里面会发了一长串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些这个装修的感受和表扬。哎呀，那这个是胜似千言万语，
1: 太美了，真的太美了，这是人间正能量啊。所以就像这个蓝蓝杰的图上面写的这几句话一样啊，这是写感谢客户信任能得到认可，装修这条路充满了意义。可以讲说做任何事情它都可以有意义，它都可以不是那么索然无味的，这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我的最深感受。谢谢大白。
0: 好，拜拜
1: 拜
0: 拜。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为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松，然后也很家常感，但是却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首歌，豆浆油条。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0: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暑假模式啊，正式就要开启了，同学们，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毕业旅行、同学聚会，或者是在家上网课、打游戏，那哪一样都离不开一部趁手的新装备啊！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挑，购机大额直降，叠加 15% 的政府补贴，最低只要1块钱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暑假玩得更尽兴，搭配2000兆全光宽带和 5GA 的超强信号，室内室外都畅快，刷视频、打游戏、看比赛全程丝滑不卡顿。还有啊，智家好物随心配，智频监控摄像头 AI 智能互动，让家更聪明更安心。这个暑假换新机配装备就来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搞定。咱们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暑期大放假，换新正当时啊。继续我们听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金曲，来自于伍思凯的一首老歌《你爱谁》。

中国电信 5G 之云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来购买，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兰蔻精纯三件套， 150毫升 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 一套解决您的日常护肤需求，大家去官网看一看这个价格啊， 一瓶精纯面霜就要2800多， 一瓶20毫升眼霜1000多， 一瓶精纯水也得1000多， 3样加在一起5000多， 平时想入手真的舍不得，今天我们直接给您抄底价，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 3个大正装到手只要699， 以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们赶紧来薅羊毛啊， 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 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跨境直采，证明保证，蚂蚁链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哦。

这是来自于 Spice Girl 的一首歌《妈妈》。我是 DJ 新月，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1992年的时候，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演唱了一首歌叫《问》。这首歌呢是李宗盛写给所有爱过恨过但依旧愿意为爱牺牲的成熟女性的歌。然后陈淑桦唱出了女人的柔情似水和旧情难忘，女人的一往情深和为情所困。她的这首歌至今仍然能够带给我们绵绵不尽的那种缓缓的抚慰感。陈淑桦，问。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0: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

这是赵咏华的歌，听我唱这首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旋律。今天在大蓝鲸 APP， 我们从如果有人总是不断的向你提问，打探你的隐私，那么我们也是可以有问不答的聊起的。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慈悲是懂得尊重彼此的距离，分清别人的事情和自己的生活。做人啊，还是不要强行介入他人的生活为好。当然我们也不允许他人随意闯入自己的世界。好，我们接着听到这首歌，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

6月最后一天的午后，欢迎锁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生如夏花。你好，我是吴俊鹏。站在上半年的终点回头望，日子匆匆走过啊，总有旋律替我们记得每一段心绪。那么今天在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就伴随着歌声和上半年来好好告别。转眼就走到六月最后一天了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上半年收官哪首歌是你的半程专属主题曲呢？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会看到今天的话题。带你进午后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刚听到来自告五人在2012年的热门作品，轻快灵动的旋律自带治愈魔力啊！上半年难免有提不起劲的时刻，很多人把它当作状态重启的开关，循环着给自己打气，跟着旋律暂时甩掉疲惫与烦恼，给平淡日子也注入活力啊！当我们在6月的最后一天翻开日历的时候，才意识到今年竟然要过去一半了，明天就是7月份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却也真诚浪漫。比如说诗人乔利·格雷厄姆就这样来写夏天，他说，没有什么会抓住你，没有什么会松开你，我们称之为盛放，你的灵魂脱壳，而你一如既往。夏天就是生命的反复蒸腾与冷却，是时候开启真诚而热烈的下半年了。这是林志颖今年夏天。

刚听到来自林志颖唱出的《今年夏天》，在1992年的青春代表作，明亮鲜活的唱腔满是夏日的澄澈感。站在六月尾巴回望上半年，热烈的鲜活的瞬间都随旋律浮现啊，它像一份温柔的提醒，哪怕走过半程，也要保有夏天般的热忱与朝气。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 Mariah Carey Dream Lover。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庾澄庆唱出的《靠近》，从玩音乐到用音乐记录生命，早期那种纯粹的音乐享乐主义开始让位于更具叙事性、更贴近内心的表达。它不再仅仅是舞台上那个酷酷不多话啊、狂野这个桀骜的形象，而是开始在音乐当中展露自己的脆弱和思考，呈现出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创作者面貌。也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他的音乐有了更厚重的生命质感，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藏着真实的人生体悟与情绪重量。我们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庾澄庆唱出的《春泥》。多年之后回顾这一段历程，庾澄庆坦言自己有过创作的撞墙期啊，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才发现唱歌说到底不过是轻重缓急的事儿。但是这绝不是原地踏步，因为哪怕是相似的曲风，处在不同的年纪，面对的冲突点，感受到了趣味点。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孙燕姿唱出的克卜勒，这样的一首歌用天体运行比喻人与人的连结，温柔又有力量。上半年相信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开心还有快乐以及低谷的时刻啊。很多人在自己这个低谷的时候循环这首歌获得慰藉，知道自己从不孤单，哪怕相隔遥远也有人与你一同发光。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要你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就在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啊，这个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可以致电咨询 025-8657-0096 8657-0096 以及 8657-0097 8657-0097。

刚刚听到来自于张震岳唱出的《一起Happy》，张震岳充满烟火气的松弛作品啊，随性唱腔也是自带治愈感。张震岳最近获得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啊，要恭喜张震岳。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难得和朋友相聚。而刚刚听到了阿岳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聚会的标配啊，用轻松的节奏纪念每一段难得的热热闹闹的时光。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木木为日场夜场。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CPB的隔离妆前乳， 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隔离来购买啊，实不相每天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再现，整个人干净又清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CPB的隔离啊， 那么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这样的长管隔离打造伪素颜能力一绝啊，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啊，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 柔焦滤镜啊，让你素颜出门也能够底气十足。那么这款隔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面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够给肌肤补水缩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 那么CPB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的日常价要540，但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 价格只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 双重惊喜买一发二， 到手两支37毫升的CPB 长管隔离， 到手只要366块钱， 算下来一支才183， 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啊。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 效期到28年的1月份， 库存就1点点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来下单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可你正在经典975，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扎进清凉溪间啊，摸鱼捉虾泡冰水啃西瓜的自在时光吗？今年暑假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复刻童年清凉，7月4号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啊，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啊，溪水降温足足5度，平缓啊，躺漂不用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避暑超舒服。那么重点福利来了，原价599块钱全套游玩早鸟荷包，现在仅需99元，2斤精品龙虾不限量，指定啤酒无限畅饮。注意啊，不是一杯两杯，是无限杯，还包含2张景区门票、精品酒店折扣券啊，宠物入园免清洁费啊，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全套玩水装备直接配齐，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启，那么凭专属小黄鸭直播冲奖啊！到了傍晚，这个啤酒龙虾盛宴、苏超观赛、烟花秀，江苏广播明星 DJ 现场开唱，整场活动全程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礼包，现场指定酒水营收、直播打赏全数捐赠江苏省妇儿基金会啊！遛娃游玩同步做公益，氛围感拉满。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抢限量早鸟包。7月4号高淳水漫城，一起解锁清凉夏日。
1: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0: 欢迎打开今天的好听的语文。哇，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暑假寻找最美童声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江苏音乐广播联合大蓝鲸客户端，为所有热爱朗读的小朋友打造专属的电波舞台，让稚嫩又真诚的声音飞到更多人的耳边。那么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21号，让我们跟着课本来读夏天，跟着文字看山河，用声音记录自己的童年，每一段朗读都是专属的夏日成长印记啊。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到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当中来参与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1年级10班的杨景欣小朋友，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浪花》。
2: 浪花，我在沙滩上玩耍，浪花看见了，迈着轻轻的步子走来，悄悄地挠我的小脚呀，好痒啊，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它才哗哗哗地笑着跑回家。一会儿，浪花又唱着笑着跑来了，这次他给我捧来雪白的贝壳，青青的小虾，我的小篮子都装不下了。哗哗哗，浪花跑去又跑来，就像淘气的小娃娃。
0: 刚听到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1年级10班的杨景欣小朋友所朗读的《浪花》，童年的快乐就像浪花一样简单，长大的我们也该保留这样的一份轻松啊！而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其实也藏着时光里的温柔和执着，这是凤飞飞唱出的《追梦人》。

0: 刚听到来自于凤飞飞唱出的追梦人，这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温柔有力的唱腔唱尽了追梦的执着。那么上半年到今天已经走到了这个尾声啊，我们都在为各自的目标赶路，有迷茫也有坚定。而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就像一位沉默的老朋友默默地陪着我们奔赴每一个目标。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
1: 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就是来自于原味人唱出的旋木，简单旋律里面藏着淡淡的怅惘和温暖。上半年其实有相聚也有离别，有圆满也有遗憾啊，就像旋转木马转完一圈留下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更加的懂得珍惜。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这是万芳 Fly Away。
1: 转身之前，因为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直到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那就够了。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就是来自于朴树唱出的好好的。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舒展松弛的旋律其实也藏着与自己和解的温柔。可能在过去的这上半年当中，我们为了拼搏的目标逼过自己，焦虑内耗过，而到了半程节点，更该学会好好生活，好好的爱自己。这首歌其实就是送给我们这半年总结的非常好的礼物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 Trisha Yearwood 所唱出的 How Do I Live， 这是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这是来自 Trisha Yeo 所唱的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该如何活下去。其实我们经常习惯了赶路，却很少问自己该如何好好生活啊。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认真的过好每一天的时光。继续我们要听到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

0: 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童安格的经典之作《忘不了》，温柔醇厚的嗓音其实唱尽了深藏的回忆，上半年的点点滴滴，好的坏的都成了忘不了的经历。这首歌里面藏着我们对半程时光的感念，带着这些记忆更从容地走向下半年。 6月的最后一天，上半年的故事就要收尾了，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半程的收获与感动，真诚热烈地开启下半年。今天的深入夏花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在7月份再见啊。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暧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在大蓝鲸当中联系到我，搜索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 名家领读等等，也欢迎打开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明天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我们美好的期待在六月收官的今天，祝福七月更加快乐如愿。但是在生活中其实难免会有一些愤懑啊，不如意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成长课题。此前呢，我们一直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在心里憋着。然而呢，在2024年研究人员提到了发泄愤怒它是一种普遍的误解。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还蛮舒服的，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愤怒它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原因呢是它的复杂性还有它带来的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会迅速激发身体的一种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比如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等。这种状态就好像瞬间升温的机器，想要它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难以被迅速平息。另外，愤怒的时候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它会影响我们的理智决策还有情绪的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往往和个人的价值观、期望、信念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是威胁的时候，个体就会感受到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也会加剧愤怒的情绪。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相互作用，就会让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了。那为什么研究说发泄不能够有效减少愤怒呢？稍后我们就继续来讲解讲解。听到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小心行车行路的安全哦。今天我们有讲到，其实当我们难免生气和愤怒的时候，到底怎么做才能给自己最好的一种释放或者说是抒发。之前也讲到了愤怒它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多层次上的一种这种就是情绪的激昂，而且它真的是难以调节和管理的。因为研究还告诉我们呢，发泄并不能有效的减少愤怒，特别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通过发泄这个过程，个体可能会表达出潜藏的情绪，它会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这种过程被誉为精神的排毒。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150多项研究之后有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一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而增强生理唤醒度的同时，比如发泄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有哪些，比如说放松、冥想、瑜伽等等，它是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且降低我们的攻击性的。而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有哪些呢？有慢跑、有打拳、有喊叫等等，它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也是有研究的一些理论支持的啊。当愤怒的情绪来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进入紧张的状态了，交感神经非常的活跃。那在愤怒的时候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它，反而就加强了生理唤醒度，结果呢会适得其反，也会让身体更紧张，加剧了愤怒的感觉。也就是讲，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急促，这就可能造成一个乌龙。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只有7，但是因为运动或发泄叠加了生理的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呢，用一些降低生理活动的方法，它会使我们的交感神经呢慢慢地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也就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如此一来才能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谈一谈，理智地处理问题。我们花了还蛮长时间讲这个科学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让大家在愤怒的时候找一个更好的释放的方式，然后获得真正内心的释然。戴佩妮，谁让你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7: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8: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6: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48.5%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金神经酸加入羊奶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4007109055，4007109055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奶精选。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一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

那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9-0515，4007-109-0515，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岷江南精选”。

毛不易的一首《消愁》，我们要来讲一讲，当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来减少愤怒呢？太生气了，试试这样做，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入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很多啊，在原理上呢，就和剧烈运动过后的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有相似之处。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深呼吸。最近从孩子们的高考、中考，我们都强调心理老师所说的478的呼吸法，生气的时候一样适用，就是用4秒钟来吸气，7秒钟停一停，8秒钟把它呼出去，闭上眼睛调整几次。你会感觉到身体吸入更多的氧气，排出体内更多二氧化碳，我们的紧张状态会逐渐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还有呢，在安全的状况之下闭上眼睛，这是一种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快速和有效的方法，就是关闭了视觉这个信息通道，减少了外界的刺激，

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引发愤怒的因素，也是让我们的情绪呢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之后，也可以加入深呼吸、放松肌肉和冥想，这些活动都能够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有效地减少紧张还有焦虑。再有一个就是数数字，从一数到十，它是能够让我们在慢慢数的过程中降低生理唤醒，缓解愤怒的，我们的注意力也就是转移到数字上了，而不再去想让我们愤怒的原因。这种转移就降低了生理唤醒水平，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到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的思考。其实冷静下来才能想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另外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歌声，对不对？我们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和你听到的歌 Jenny Jackson All For You。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0: 孙燕姿一样的夏天。当我们慢慢的成长，不断的调整好自己啊，面对生气啊愤怒时候的一些应对方案，你会发现一样的夏天你却有了更大的能量。当然让自己安静下来，用那些比较低的生理唤醒啊来调整自己的情绪，是我们通过专业角度去学习到的新的打开的情绪的一种方式。那还有就是读书了。读书为什么可以让我们变得安静呢？它可以让我们的思绪从杂乱的现实状态里去抽离，它先停止内耗。然后阅读又是一种单向缓慢的沉浸式的节奏，可以帮助我们抚平情绪。这种节奏是我们自己掌控的，低刺激慢流速，还有拓宽眼界以后可以减少内心的执念与浮躁。它就是和自己相处，和我们的情绪共处。所以文字自带的沉淀力量，它给我们的内心一个安放之处。继续来到哆来咪爱读书。
1: 一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来咪爱读书。
2: 大家好，我是叶子，我是你想过怎样的一生这本书的责编。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故事以及它带给我的一些感受。它的创作背景很有特色，这是德国时代周刊的一个编辑想送给他新生侄女的一个成长礼物，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去采访了全球各地形形色色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小学生，也有90岁80岁的老人家。这些人里面有的已经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的人呢他是失去地位的一些落魄人士，有的人身陷残疾。然后这个作者只问了他们一句话，就是生活教会了你什么，而这些人的回答也是各种各样。可是很神奇的是，他意外地发现有很多背景差异很大的人，他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生竟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可能你在里面也能找到你的身影。这本书给予我的特别震撼的两个地方，第一，我觉得它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以社会的评判、社会的标准去看待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年龄并不是以我们逝去的岁月来计算的，而是以你享受过的生活来计算的。你享受了多少生活，你的生活就有多么的充实。也许你在70岁的时候，你还会像20岁时候有一个恋爱般的心灵；也许你在30岁的时候，你已经悟到了80岁的人应该悟到的东西。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生命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另外一个感动我的地方，就是你会在这本书看到，就是生命的进程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所以你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因为你当下的心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一件事做错了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其实这些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对未来未知而感到恐惧。当你看完了这一生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以后，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把握好我们当下每一个时刻的一个想法，做好你每一个当下的决定，这样就 OK 了。这本书你想过怎样的人生，其实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其实人生的答案呢，永远都是在你身边，就看你有没有发现它。我也希望你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歌声里修得更多内心的安宁与富足，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告别那些遗憾，让我们一起展望新的开始。一首李茂山和林淑荣《无言的结局》，下个小时我们来讲一讲，其实跟孩子生气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生气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工作遇到困难，老公惹我们生气，婆婆关系好难处理，

0: 各种琐事烦恼事侵占着我们的大脑，到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我们的睡眠过程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等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信号兵，它们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长期出现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怎么办呢？可能您需要神经酸这个救兵，它能帮助这些信号兵平衡。瑞麟神经酸羊奶对大脑神经、对身体营养是双向提升。现在平台推广价299元一盒的神经酸配方的羊奶，您可以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给您一罐300多元的初乳羊奶。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自助购买。何女士是老客户，这次买了全年套餐，说送的初乳羊奶太好了，配上神经酸羊奶又能增加营养又能补脑，价格还划算，感觉这个夏天啊我都不怕吹空调了。谢谢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普通羊奶的升级版，各种营养素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普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永远都是我们对孩子最真的情感表白。那在对孩子童年里的这份爱啊，还有包容啊，真的会成为他们长大以后的光。一位心理学家说，青春期的孩子愿不愿意听你教育，关键不在于你讲的有没有道理，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在他心里攒下足够的心理资本。这份心理资本就是小时候一点一滴攒下的安全感和依恋，是及时的回应、温柔的陪伴、耐心的接纳，一点点堆起来的信任。可如果在孩子最小的、最需要我们的那几年，我们总是吼他、凶他、不耐烦，在他心里呢，我们就不是港湾，而是压力的恐惧来源。到了青春期，孩子自然会默默地关上心门，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在孩子的一生里，真正把我们当成全部，把我们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时光，就是他小时候那几年。在这几年里面好好珍惜，守住原则，抓大放小，减少对他生气叫嚣的时刻，多陪伴他，然后好好的珍惜他。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

再见呀，别找我麻烦。5:21，975微不至趣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大风起兮说，当我给我喜欢的啊心仪的人送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年轻。嗯，拥抱浪漫之心和拥有爱的能力。白希文，我现在还在长青春痘，证明我还年轻。虽然有道理，但是呢，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就是因为我也长痘嘛，可能并不代表他还在青春，完全可能是因为皮肤的问题啊。说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证明你还年轻？或

或者说未来你将会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来让自己一直年轻着，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关注一下天气啊，新的一周开始，昨天江苏的最高温呢冲到了35.4度，不过本周江苏会迎来入梅之后第二段的降雨集中期。从昨天夜里开始到7月2号，也就是本周四，沿江和苏南地区有持续的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呢，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啊。明天呢，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3到29度。

舍近临近，南京海底世界宣布推出夏季的这个夜场活动，从即日起到后面每一天都会开放晚场，与日场是无缝衔接，延长游玩的时间。活动呢，全新升级的沉浸式 NPC 互动体验和原创舞台，与舞台剧作为亮点，也是给很多游客朋友带来了一场夏日的海洋奇遇。现在其实你去高铁站或者是机场，会发现好多年轻的面孔带着行李箱，因为孩子们的暑假开始了。许多人已经踏上了去旅行的途中，这个暑假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项目，或者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有朋友

淘汰赛打下来，差距是明明白白的摆在眼前。体能储备、阵容厚度、硬仗的续航能力和真正的顶级强队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本届淘汰赛把傲慢二字演绎到极致的就是哎，德国队了，他们倒在了南美球队脚下，止步32强，本质上就是控球的傲慢败给了最真实的足球规律，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这场比赛德国队全场的控球率超过 75%， 传球的次数、射门次数全面碾压，场面看着全程是压着打。更扎心的就是两队的这个怎么说呢，世界足协排名足足差了31位，也就是说1994年排名系统创立以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以下课上排名差距第四大的比赛，冷门程度直接可以写进历史。但是但凡是看了比赛的球迷都知道，德国队输得不冤，他们又一次把无效控球玩到了极致啊！带着这种控球就是掌控的傲慢，沉迷于中场倒脚的这种数据的华丽，但是无视了足球的根本，就是你得进球啊！跟荷兰队一样，点球失利不该由球员背锅，德国队真正的问题就是在常规赛的90分钟里你没有能够去把握住机会，手握70%以上的控球率，但是没有把优势转化为胜势，也没法在常规时间内解决战斗，你拖到最后去点球了，那就真的是有很多运气在了。四场淘汰赛看下来，其实道理很简单，没有理所当然的胜利，不是说你强我弱你就一定会赢，没有稳赢的豪门，这就是最朴素的足球规律。死亡之组的这种魔咒也好啊，这豪门翻车的冷门也罢，说到底都是傲慢和偏见买的单。德国队，哎呀，坐拥控球优势，但是解决不了铁血防守，这就是对于足球胜负规律的傲慢。荷兰队手握领先胜局局面，但是你没有能够主动求稳，硬生生把优势熬成了劣势，这是对于对手实力的傲慢。日本队呢，拼劲十足，但是心气儿高，却高估了自身，连续3届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就被逆转出局，是对于自身定位的傲慢。傲慢与偏见，我觉得

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一起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转眼间六月已经来到了末尾，2026年也即将过半了。这半年你的小目标都完成了吗？团子说，其实我真的挺多没有完成的，会有一点丧吧，包括孩子最近小升初，没能够考取到最心仪的学校，难过两天，但是呢告诉自己，当下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即使没有能够上那所最想上的学校，现在也是不错的。所以眼下当下最好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然后呢看到你所拥有的是什么，就甭老盯着说失去了什么，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然后自己的那些小目标嘛，下半年就多努努力喽，能做多少是多少，心态杠杠的，给你点个赞。喜欢的是要做到极致，但是喜欢的是也可以分，怎么说呢，分 一部分精力在做，因为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啊。兔司机说，有家庭啊，还要忙小朋友啊，你的事业你还要努力挣钱啊。今天聊的话题说啊，什么事儿证明还年轻，熬夜看球算吗？当然啊，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这么好的体力啊。这个凌晨三四点，虽然我也是熬夜高手了，但是三四点在那儿看球真熬不动。说明你还年轻，一件事儿证明你还年轻，或者说未来你将会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让你一直年轻着，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畅所欲言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鲤鱼，每当现在的大学生听着我们当年的歌，音乐响起就觉得时光停在那里了，一直都很年轻，从来没有溜走过，是吧？也欢迎平安快乐啊，甜甜。接下来要跟你听的这一位，在怎么说呢，在他其实最辉煌的那个时候碰到了谭张争霸啊，这首歌的诞生正是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时候，于是呢张国荣就写下了这首歌和许冠杰一起嘛，以表心志，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其实我们都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啦，但是你渐渐也发现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啊，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点赞，所以当你遭到非议和质疑的时候，不妨来听听这首歌，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时至今天，听到吉他前奏响起，依然清晰的画面就是在教室里每个人都会唱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第一支来内地开演唱会的香港乐队就是 Beyond。 今天黄家驹离开我们整整33年了，如果他还在，今年64岁，可能还在玩乐队啊，正当年是个酷酷的小老头，还会写出很多好的歌，我们喜欢的歌吧。黄家驹的声音里真的总是会有一种让人特别动容的渴望，类似精卫填海，类似夸父逐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你听前奏当中，钢琴如号角，虽千万人吾往矣。当年几乎所有的少年都爱过 Beyond， 也都会在聚会时高唱起这首歌，更会把那一句歌词当成是自己的座右铭。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
1: 从尾号是6696的维他命说，老歌一响啊，你说不清在怀念谁，或者是哪段时光啊，那段时光吧，怀念那个谁吧。当然我知道你说的肯定不是刚刚这首歌啊，因为它还不够老，它本身够老，但翻唱的人相对年轻。思念是一种病，齐秦在89年的作品了，对。但是后来更多年轻的朋友喜欢，熟悉到喜欢，是因为张震岳和蔡健雅的这一版翻唱。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看到，一群，也不能叫叔叔了，应该大伯，对吧？伯伯们组了个乐队，然后有个小年轻，这小年轻呢是我小时候看的电影《旋风小子》里的那个坏大哥啊，特别坏，就是学校主任的儿子嘛。旋风小子大家都看过，然后说长得也不太好看，怎么还能够跟这些大伯们在一起？

起呢，啊，这些厉害的大伯们还搞了个乐队叫纵贯线，是吧？结果后来再重新认识到张震岳，原来是这么有才，这么厉害，这么会写歌，这么会唱歌，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他的音乐是非常的自由且松弛的，关键是人还有深度。你看去年出的新专很好听，现在能够出新歌啊，出新歌的人就很少了，更何况是出新专辑的人，还能够为大家点评说好听啊，评价很不错，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了。在2008年，张震岳、李宗盛、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5: 工作遇到困难，老公惹我们生气，婆婆关系好难处理，各种琐事烦恼事侵占着我们的大脑，到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我们的睡眠过程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等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信号兵，它们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长期出现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怎么办呢？可能您需要神经酸这个救兵，它能帮助这些信号兵平衡。瑞麟神经酸羊奶对大脑神经、对身体营养是双向提升。现在平台推广价299元一盒的神经酸配方的羊奶，您可以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给您一罐300多元的初乳羊奶。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71066109，40071066109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何女士是老客户，这次买了全年套餐，说送的初乳羊奶太好了，配上神经酸羊奶又能增加营养又能补脑，价格还划算，感觉这个夏天啊我都不怕吹空调了。谢谢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普通羊奶的升级版，各种营养素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普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

0: 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陈淑桦说你爱我。喜欢陈淑桦的很多朋友可能大多数更熟悉的是梦醒时分啊，你走你的路等等这样的歌，又发现这首歌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因为陈淑桦要往前走，接应时代的这种变化，他想要去尝试不同的曲风，更新颖的 R&B， 所以当时在他的新专淑桦盛开 Forever 有了更多年轻人的参与，比方说 David 陶喆，普通朋友

陶喆，普通朋友。这里是微不知趣旅行，大家在听节目同时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啊，畅所欲言。当然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夏天喝点羊奶温补养生啊，除湿养胃护脾，在你食欲不振的时候喝一杯羊奶，又能够很好的去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屏障。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一款同时拥有着超高钙质还有葡萄糖益生菌，能够呵护我们的肠胃脑营养的神经酸加持，这样的奶制品适合全家都来喝啊。它能够让你的大脑的专注度、记忆力，包括到睡眠质量都能得到提升。平时一盒是299，现在呢是两盒，还再多送你一罐初乳羊奶，三样加一起是299。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来咨询。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各位女生在夏天出门一定要做好底妆嘛，对吧？这样的一个准备 ，CPB 的隔离妆前乳，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隔离”就可以了。这一款隔离日常价是540，可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双重惊喜哦！买一发二，到手是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算下来一支183，比官网便宜了一半多。拥有它，你真的就可以打造一个伪素颜了啊！出门的话，就是只要你不长痘，皮肤暗沉，稍微涂个 CPB 就可以了。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隔离就可以喽。李克勤，下功沉梦里热情让我发挥，他与这个季节练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振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FM 97.5，江苏青。

Yesterday the one， 九七五微博这期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啊。想要 CPP 隔离装潜入的朋友，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隔离就可以了。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稍后是千千阙歌，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

裘德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创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3: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

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是一颗心，回应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达。

0: 1975，月半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1: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月半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 Sandy Floor 所演唱的《绿袖子》。

这是一首英国的传统古老的民谣《绿袖子》，诞生于16世纪，流传了400多年，是一首温柔的古典小调，旋律忧伤而唯美，西洋经典的古风旋律。那么相传呢，这首歌曲呢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写给一位身穿绿颜色连衣裙的女孩子的一首情歌，诉说了爱而不得的思念。至于说啊，这首曲子是否和亨利八世这位英国国王那个王室里边的爱情故事只是后人的一种联想。歌中唱道，哦，我的爱人，你这般对我不公，如此薄情地将我抛弃，我曾长久地深切地爱着你，只贪婪与你相伴的时光。绿颜色连衣裙的佳人曾是我全部的喜爱，绿色的佳人曾是我满心的欢喜，唯有你这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姑娘。这首曲子后来呢被改编成为竖琴的、吉他的、钢琴和管弦乐的版本，特别是英国的大作曲家 Vaughan 威廉姆斯创

创作了一部管弦乐的组曲，叫《绿袖子主题幻想曲》，经常呢用于影视、婚礼和轻音乐的配乐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所演奏的这首英国的古老的民谣《绿袖子》。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入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美国的保罗西蒙和加芬科尔这个民谣组合所演唱的《寂静之声》。这首歌曲呢是保罗西蒙在1964年创作，后来两个人的演唱呢在1965年登顶了美国的单曲榜。在1967年美国影片《毕业生》将这首歌曲作为主题歌贯穿全片，成为时代的符号。而这首美式的乡村民谣呢，是用木吉他打底，非常的清冷忧郁，充满了一种孤独与反思。而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在1963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社会上弥漫的一种迷茫隔阂和消费主义的空虚，保罗西蒙呢就彻夜失眠写下了这首歌曲，批判了现代都市人们拥挤相伴却无人真正的交心，崇拜霓虹堆砌的虚假的繁荣，人人却被困在无声的孤独里。这首歌曲后来的版本呢也是非常的多，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到呢是来自于克罗地亚的双大提琴组合，就是 Two Cellos 双大提琴组合来演奏的这首《寂静之声》。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英国的皇家爱乐交响乐团用管弦乐的形式演奏的这首美国的经典民谣。

0: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当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美国70年代传奇的抒情双人组合卡朋特兄妹乐队所演唱的 Sing 唱吧。这首歌曲呢是卡朋特所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我们中国人呢接触最早的英文歌曲之一。它一种轻柔流行和软民谣，旋律非常的治愈复古，而且这首歌曲的全球的销量已经破亿。所以这首歌曲呢后来呢在歌词当中呢也唱到了 sing a song, 唱吧，唱一首歌，放声的高歌，坚定的唱响，歌唱美好，歌唱未来，忘却忧伤。这首歌曲呢和卡伦卡朋特的昨日重来，昨日重现，包括呢靠近你，世界之巅等等超级明星一些歌曲，都是成为当时我们中国人接触到第一批英文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作。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用浪漫钢琴所演奏的这首《唱吧》。

0: 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姨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

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情谊依然目光如炬，它并没有离开，它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情谊老师，接纳它，然后优雅地跨越它，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亦有友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

上好，我是谢阳。今夜我们来聊聊老狼。这位把校园民谣唱进几代人青春里的歌手，本名叫王阳，是个实打实的理工科男生，大学读的是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技术专业。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同桌的你。

命运的安排总藏着巧合，他没有去调试电路、修理收音机，反倒成了组装旋律的人。90年代初，他组建了青铜器乐队，

那是中国校园民谣野蛮生长的草莽年代，老狼的嗓音算不上华丽，却足够温暖，像深秋午后晒在肩头的阳光，自带天然的叙事感。

1994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校园民谣一专辑横空出世，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据说录音那天，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安安静静地站在话筒前唱，连录音师都跟着掉进了那段纯真的旧时光里，听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

把狼从不炫技，只用最本真的声音把歌里的故事一字一句送到你的耳边，你接住了，鼻尖就悄悄泛了酸。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

0: 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500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AI 陶喆、AI 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

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剪不断，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1: 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他99岁的传�奇人生，他离100岁只差一步，但他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频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

0: 三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Pleasure》，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万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

人间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动，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
1: 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

0: 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想想啊，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费的努力。那些扛下来的痛，终将长成你身上的铠甲。上半年的所有经历，不管好和坏，都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他们让你变得更清醒，也更加的坚韧。而下半年呢，请你带着这样的一份坚韧继续朝前走，别怕苦，别怕难，别怕暂时的黑暗，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关关难过你关关过，步步难行你步步行，前路漫漫终会灿灿。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所以我们也会在说，当时间的日历牌来到了2026年的七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下半年来到了。下半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还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把年初的愿望变成年底的成果。6个月足够一个人学会一门技艺了，或者是跑通一个项目，建立起自己的客户。如果你现在开始，年底就能够看到结果，如果你继续犹豫，年底只有遗憾。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也一起来打开我们的话匣子，去说说看你下半年有什么事儿要做，有什么心愿要达成吗？心情永远呢，欢迎你来到2026年的下半年，7月1号星期三早上的7:03就在阳光倾城，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

0: 虽然我个子小小的，但只要你不开心了，我的小肩膀也可以给你靠。你记住了吗？
1: 阳光清晨，邓黄主持。
2: 来吧，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今天来到了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你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2026就这么一下子走过了一半的时间了。我们恐怕还记得在跨年的时候，在元月一号的时候，你还给自己悄悄许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愿？有的呢可能实现了，有的可能还在路上，有的争议。7月1号开始，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影响。另外，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来，今儿早上也去找找看，我们更多好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些想要在下半年要让自己好好认认真真去实现的一些心愿哦，哪怕是想学个啥，哎，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尤其是对我们很多的一些一直心里面默默想着，哎，我就要给自己学个啥。昨天去第二次打网球啊，哇，我的天，你知道吗？昨天可能是下不下雨，就是将下不下的那个状态，我给自己找理由啊，天气好闷好闷啊，闷闷潮潮的那种感觉。哎呀，再加上呢，旁边还有个姐妹，那姐妹啊，真的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能锻炼的，她全身的肌肉量等于说是我这再落上一个第二个我，两个我加在一起都没有她一个人的肌肉量来的这么的强大啊。那她在那砰砰砰砰砰在那儿这个打球，我在这打了没两下子，哎呀妈，气喘吁吁。所以还是要给自己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锻炼身体啊，也要给自己稍微加强一点肌肉方面的训练啊，让自己的这个续航能力啊能够得以持续的

多么应景的一首歌，现在正值夏天温岚，夏天的风。DJ 说呢，自己是退休留用的，准备再干到年底就要彻彻底底退休了，不搬砖了，好好享受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期许和愿望哦。8166也是问候早上好，也是问候希望，还有9926问候我们所有人都早安。这星期三的早上，今天也是全新的2026年的下半年的开场了，今天是7月1号，早上好。

0: 为大家推荐羊奶中的顶呱呱产品瑞麟神经酸羊奶。不论您是压力大、睡眠差，还是记忆力不如从前，这款羊奶都能为您带来惊喜。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有三大特点：一、含有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帮助改善记忆力、专注力，缓解年龄增长导致的记忆力下降。二、羊奶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B 群，支持神经系统健康，色氨酸转化为褪黑素，帮助改善睡眠。三、羊奶中的钙与镁可以放松神经和肌肉，缓解压力，助您轻松入眠。羊奶中还有优质蛋白质、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可以补充日常营养所需。另外，特别适合压力大、睡眠差、肠胃弱、易过敏的朋友。羊奶分子小，易吸收，适合敏感体质。还有一类记忆力差、专注力不足的朋友，神经酸助力大脑健康，提升认知功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上到90岁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初高中生都有在喝。现在购买非常的实惠，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而且还有一罐初乳羊奶免费赠送。拿出诚意的目的就是让邓煌老师的粉丝们真正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您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轻松下单，送货到家。瑞麟作为老牌乳企，奶源优质，工艺严格，品质值得信赖，稀缺产品神经酸羊奶更是首选。订购热线400-109-0515 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吧，开箱了。今天我们更多人都是在拼命的折腾自己，怎么样呢？想要通过节食减肥让自己变瘦，对吧？节食啦，暴汗啦，过度内耗啦，我们总是在执着于减掉体重的数字，却从来没有去想一想我们身体最朴素的真相是什么，就是那种越折腾越虚弱越臃肿。

然紧致纤细了。所以所谓顶级的瘦啊，从来不是靠硬熬的，都是靠好好养出来的底气。嗯，很多人把减肥活成了一种自我折磨，三餐不吃饿到发晕，疯狂运动透支精力，以为消耗多瘦得快，短期掉的是水分，长期耗的是气血。你以为是在减脂，实际上是在掏空你身体的根本元气啊。道德经里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是凡是强行的强求的终将会反噬的，凡是顺势滋养的才能够长久续存的。所以身体啊，从来都不会骗人，那些长期节食透支的脾胃受损了，气血不足了，身体也会开启了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它不敢消耗能量啊，只能够拼命囤积脂肪锁住水分，最后就成了顽固性的虚胖，脸垮的，肉松的，气色差的，容易浮肿的，越减越瘦，越控越胖。所有靠着透支得来的瘦都是一场短暂的假象。那种干瘪可不是正常的纤细，虚弱更不是轻盈，真正的好身材不是饿出来的单薄，而是气血充盈的紧致舒展。很多人都在好奇说，哎，我明明吃的也不多啊，怎么就是瘦不了呢？其实你胖的不是肉，而是堵在身体里面的寒湿和废血啊。人体的代谢、燃脂、排水，它永远靠的是你充足的气血推动。气血足了，周身经络通畅，垃圾啦、湿气啦、多余的脂肪都被自动排掉了。气血如果亏虚，动力不足，代谢系统就直接罢工，废物层层堆叠，淤堵成胖。所以所谓叫取则全，往则直啊，万物舒展才能够保全，身心松弛才能够通透。那些常年的焦虑的、熬夜的、内耗的、情绪压抑的，都在直接困住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紧绷，气血凝滞，身形自然僵硬臃肿，体态松弛难看。情绪的拥堵就是身材走样的隐形元凶，而这个脾气暴躁的、思虑过重的、精神紧绷的，大多很难显瘦。所以啊，你的每一次内耗都是在堵住你气血的通路，让脂肪有机可乘。所以我们经常说叫做治人是天莫若令啊，令不是吝啬小气的令，而是收敛吸气，不随便消耗。而现代人的胖 90% 都是耗出来的胖，熬夜的、思虑的，然后逞强的、纠结的啊。所以我们说不再需要什么疯狂的运动，不用苛刻的节食，只要守住自己的气血，减少内耗，身体就会自动修复、自动变美、自动变瘦。最高级的减脂就是养足气血，最省心的变美便是守住元气。来，今儿早上也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样的一个来自我们老祖宗的一个神奇的理念哦，也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内在充盈，让自己的心绪平稳，相信很快你就能够慢慢的气血充盈，让你更加的紧致和好看起来。

哇，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要相信自己啊。哪怕你每天就能够稳住自己的情绪，就像我朋友现在喜欢打打八段锦呢，还有就是喜欢去安静的去就是坐一坐，去做一做冥想。其实你也会发现啊，当你的气顺了，然后气足了，然后你的一身轻盈也就自然而然到来了。每天然后也花一点时间去出门走一走，然后就是在那个风景环抱当中啊，去走一走路，真的会感觉好舒服啊。9926说，一晃过了六月，新的这七月来到了，所以好好让自己放松放松啊，出门去度度假，享受当下的生活，只有自己好才是真的好呀。嗯，哎，讲真哦，最近的日子我身边不少的朋友都是在给自己说要一起约着去动一动，出门去走一走。我前两天不是去做体检吗，周六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随便我就套了一件这个打球的时候穿的这个短袖 T 恤啊，然后结果就被眼尖的朋友一下看出来了，说哎，你是在最近打网球吗？啊，我当时我还愣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然后人家说你身上不是穿着这网球服吗？天，你看看人眼多尖啊，一下就看出来。他说我也在打网球，然后另外旁边也在体检的另外一位朋友说我也在打网球，那就约吧。你知道吗，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六还约了一个网球群，然后就直接夸夸互拉了一个小群，然后我们就约好了七月份姐妹们在一起打网球。但是结果你知道吗，这个体检的指标然后出来以后，这个我在这个骶髂关节就是后腰那个地方有稍稍的有一点点就是积液，所以呢我这两天赶快也是想着怎么才能够把我这个积液要把它修好，就是它其实也是长期的这个久坐的问题，就是导致一个劳损，就是你如果要是长期都是久坐，然后或者是你有翘二郎腿的习惯，那都是容易引起这个骶髂关节。这个骶髂在哪里啊？具体来说它是在你的腰下面，在你的臀上面，就是在那个腰的后板的那个腰，就是腰线下面，连着你的妈妈臀的那个位置，但是在后腰上，你可以摸一下，然后后腰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骨头，这个地方叫骶髂关节。哇，这个地方就是真的就是久坐不动而导致的啊，所以啊，也是借着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体色啊，黑的、白的和米棕色，就是肤色。那我选的就是米棕色，那你都可以自由搭配颜色组合，三件到手才138，所以超级超级好用啊！如果家里面要是有姑娘的话也都可以一起把它选了，三件你都可以选，黑的、白的、米棕，三件都可以选，就整个夏天你搭配和换洗都足够了，而且现在下单再多送你一条柔柔软软的内裤，所以今天可以一起穿同款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那这件这个吊带衣啊，你夏天你就哪怕穿一个这个防晒衣就直接可以出门了，大大方方的这个小领，然后搭配珍珠细肩带，又不溜肩又不勒肩。

0: 哦，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还有一个10A 的抑菌级别的面料，就整个衣服穿在身上非常舒服，它还添加了山茶花精油，所以昨天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穿着这件，就是薄薄的，它就是薄薄的，然后让你没有任何负担，但是又对你有一个360度的全包裹，然后你放放心心的，承托性它非常好，所以这样的一件贴身的这个小吊带，我建议我们更多好朋友都可以一起穿起来，你哪怕是运动，然后或者出门去玩，还是平时的日常通勤，你就穿着它就超级舒服，甚至你穿着它睡觉都不会感觉到有那种被勒到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轻薄薄的，就好像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衣服在包裹，就是但是它又有一定的承托性，所以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1: 新城市有一种约定，
2: 别着急，真正的美好总是姗姗来迟，用勇气对抗慵懒，用阳光驱散黑暗，童话里的故事都充满了力量，愿我们都在每一天的阳光清晨和邓黄一起去发光，去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光良。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黄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来吧，这是阳光倾城，欢迎你来到2026年的7月1号，这是星期三小周末，早上好，7:37。那在这儿呢，也要特别预告一下，预告的是啥呢？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将会有一个连线哦，连线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从小听着他的歌长大的程方圆老师，因为呢，我在8月份要去看他的一场演出。而在刚刚不久之前的6月，就已经在南京首先看了一场他的演出，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触啊！就是之前可能对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的理解是，像这样的，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道的这个所谓老艺术家，那他们可能到了现在也都已经慢慢的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是在进入到吃老本的这个节奏啊，就是一首歌，对吧？走到哪儿都唱那一首歌。那程方圆绝对不是，因为在6月份在南京的一场演出当中，然后我是把他的这场演出叫光影成歌啊，就是整场演出大约是2.5小时的时间，这2.5小时的时间，你知道他一个人做主持人，然后就是像一位 DJ 一样的用漫谈的方式，然后去介绍着他接下来要唱的音乐作品，然后背景故事，还有这首歌曲他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背景年代等等，他都会用一个人的讲述的方式。那背景的大屏上呢，打的是他自己亲自拍的照片通过他自己拍摄的全世界各地走下来的这个影像，然后去做一个基础啊，就是走到哪里了，然后他去哪里去看世界了，到哪里去徒步了，然后还加上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然后就一边跟大家去讲述他现在的生活，他现在的故事，一边呢去给大家这个说着说着，接下来就给大家唱一首歌。在整场的舞台上，他可以这个唱爵士，他弹吉他唱歌，他还可以拉二胡，他甚至还能够打快板儿。然后结果导致就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些观众啊，都忍不住再去赞叹说， 我的个天哪，他真的是样样精通啊，面。

0: 面俱到，无所不能啊，就是用了很多很多的词儿，不断的在给他鼓掌。所以我在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视频连线啊，明天早上就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程方圆老师可以去做一个连线的沟通。现在的他啊，他不太希望你总是点他的老歌去听，就是比如说啊，大家都说我们以前都喜欢听这个程方圆去唱什么。
1: 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2: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3: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1: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48.5%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精神经酸加入羊奶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4007109-0515，4007109-0515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1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
4: 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5: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6: 哎，走，
5: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